0: 要保证充足高质量的睡眠，从根本上稳定情绪状态，避免高温时间段，减轻身体的热应激负担。
1: 何振华提醒，单纯由高温天气引发的偶尔烦躁易怒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不需要过度的焦虑。但是如果情绪低落、焦虑、暴躁的
2: 遮和不遮，你最后上车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你遮了以后，你上车的这个状态就会舒服很多。当然如果要是有这个地下的停车车库，那是最好的。或者呢，你就把这个车停到阴凉的树荫下面，而且呢，就是基本上啊，就是你会发现温度可以低很多。这也是我们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出门在外的时候，衣服要穿得好一点，然后呢，这个遮阳要做得到位一点，车辆也给它遮遮阳，同时呢，上车的时候别给自己烫着了。好，那我们最后呢，也是和大家来推荐两个好物啊，一个呢是阿树出国都要带上的黑枸杞，啊，这个呢，我们也觉得你可以直接喝嘛，啊，不加一滴水，也不加防腐剂，也不加色素和这样的一个粘稠剂，那这一款的枸杞配方呢，只有中宁的枸杞原浆啊，我们讲了一小袋大概是30毫升，大概就是280克的枸杞的营养，而这个黑枸杞呢就可以让你益精明目，适量的饮用后这个黑枸杞的原浆呢，也可以缓解眼睛的干涩、视力的疲劳，经常你睡得比较晚或者近期睡眠不好，那对着这个手机电脑有的时候看东西不舒服，就建议大家

0: 就是你的配套的顶级供应商零部件体系能不能，就是我说的是大市场啊，能不能支持中国车的整体品牌销售？就是我们有没有自己的 name， 我们有没有自己的 BO， 我们有没有自己的保航尾件，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事情，对不对？
1: 那就带啊，
0: 我们现在解决的是
1: 带啊，
0: 有没有的，
1: 现在有了嘛，
0: 所以我们要去捧，
1: 要带，
0: 我们自己要去捧我们自己的那些明星，
1: 对，
0: 对不对？
1: 对，是这个道理。马上进整点，整点之后大家有什么想聊的继续通过84652997来参与。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内环东线北向南方向的车辆全线环行，其中龙盘中路高架和东西门隧道是双向车多排队，玄武湖隧道东向西方向、吉庆门隧道往赛虹桥方向和应天大街高架在186和红月城的

0: 方向的车辆还有着缓行的情况，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因绕越高速音像收费站路面养护施工的需要，8月5日的21点至8月6日的6点封闭收费站驶往城区方向的匝道，大家呢可以从双龙大道稠州东路路口掉头驶往目的地方向。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
1: 通。当你想点宵夜的时候，你看看我，就这个视频，你知道是一个人在手在那捏那个猪板油，看完之后不吃了。我觉得是这么多年十几年咱们同路在路上吧，就是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啊，来说一说。之前大家还记得吗？就是我当时在节目里面一直说的那个公众号。就是杨小的爱车帮，你可以去给我留言啊，杨小的爱车帮，你也可以直接给那个微信发信息，好多年都没有说了啊，小当家6818这个微信号，
2: 哦，我还有呢，我还加了
1: 小当家6818这个微信号，你加了之后愿意可以啊，咱们聊一聊。哎，木子不比啊，我刚才在想啊，要不我跟你聊聊呗，你现在忙不忙？你要
2: 是不忙的话，他就是出去玩的那个，
1: 对，到处出去玩嘛。你忙不忙？你要是不忙的话，我们约一个，我就是先跟你聊聊，好吗？木子不比。

0: 前段时间是带孩子去参加一个亲子活动，还蛮偏的一个地方。去了之后，我就看到那旁边有个人老盯着我看。我说，因为我已经很久出去参与亲子活动，都是作为家属陪伴的这种身份去的，你知道吗？因为我老婆是亲子博主嘛，旅游博主，所以就是她出去的时候，人家认识她的比我认识我的多。然后我就说，你老盯着我看干嘛？我哪地方衣服没穿对呀？
1: 我不是已经瘦了吗？难道就帅成这个样子？
0: 不不，那时候还胖的时候啊。我说衣服没穿对还是怎么着呢？结果他
2: 六年八月三日，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不止于听。

0: 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
1: 那天我介绍海蓝之谜的气垫，有听众说还是喜欢 YSL 的粉气垫，行，那我今天就给大家带到吧。你们的专柜要600多，我们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准啊，才299，半价，而且日期也新，28年才到期，一点都不临期。赶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 YSL 圣罗兰。大家说大牌就是大牌，大牌没有平替，那这款粉气垫太有名了，随便一搜网友评价，第一个持妆整天不暗沉，早上8点化妆出门，晚上8点回家，皮肤依旧透亮发光，一点都没有暗沉。第二个，轻松打造素颜肌，几乎没有妆感，就是感觉皮肤变好了，像是能够遮瑕的素颜霜。就这样出去啊，说是素颜都有人信。那现在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去下单，只要半价299，保证是正品，而且日期是28年才到期，非常的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有人问粉气垫更适合干皮，黑气垫有吗？有啊，价格也是一样的。您还是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里去搜圣罗兰，一个粉一个黑都是299。张女士说，服帖妆效自然，质地轻薄很润，我是混油皮，我也喜欢粉气垫，你们的价格好便宜啊，我买2个，谢谢。赵女士说，
2: 我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3: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4: 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盛夏来临，用车有道，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要及时清理，它们怕热哦。定期检查水箱和

0: 车保没，刹车油是否充足，谨防开锅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多十分安全，清凉一下，平安出行，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1: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0: 试了一下，他说你看看抖了抖了出来吧。
1: 嗯，
0: 哦，不是，我说这个不是变频抖动的状态啊，这个。
2: 嗯嗯。
0: 他说，他说那个抖音上面不是就是那个这个就是啊，我这个症状跟变频的抖动完全是不一样的。
1: 他没问一下豆包。你继续说，继续说。
0: 哎，我然后我就是我就用电脑嘛，然后去调数据，然后去给他看。我说你看，你像你这个每次抖动的时候，你是出现了一个断肛状态，就是说，因为我们的他平时不是四肛工作嘛，然后在一些就是我不需要油耗高的情况下，他我会切换到两肛状态下工作。
1: 嗯，
0: 然后这种情况下，他在小负荷的一个踩油门的时候，
1: 嗯，
0: 但你两缸工作跟四缸工作传递出来的震动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嗯，
0: 然后这种感知嘛，然后，啊，然后我说变频抖动一般是什么呢？就是说，变频抖动这一个症状，就是抖动的这种症状要比你这个幅度要肯定要大多的了，而且就是说，跟我这种断缸的这种状态是毫无关系的，而且我用电脑去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 TCC 指令一个结合。如果是病理去打滑抖动，它肯定是我电脑一驱动，它这个症状就会消失掉。
2: 嗯，
0: 但你实际来说的话，我电脑驱动上去了以后，它完全是没有反应的。你还是就是因为主要原因就是这种震动幅度，就是因为那个发动机进行那个断缸操作的一个工况，然后反映出来的一个这种感知的一个症状啊，就是。
1: 这个就是我刚才开玩笑，但是我估计你可能这两天也会遇到。有没有人跟你去说，哎呀，我问了豆包说不是这个样子的。
0: 这个也遇到过，这个在之前的话就遇到，豆包出来了以后就遇到过。因为有些特别是年轻人嘛，对吧，对于他们肯定没有涉猎过这种汽车技术方面的东西，对吧，然后有些东西的话，他可能平时很多东西依赖于这个东西，然后去问一下子我该怎么做干嘛做。其实在抖音上面的话，我也刷到过很多就是像这种段子来说的。
1: 对
0: 啊，我这边来换个刹车油啊，豆包告诉我不用换啊，什么东西的，就是的。
1: 就是怎么讲，我就觉得大家还是要尊重经验啊，就是很多的经验所得。而且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汽车这个东西它也比较有意思，就是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地区的不同的环境啊，不同的气候啊，可能在你用车的时候的遇到的这个问题就不太一样。那我就记得之前有一个好多年前啊，就是当时说某国产车辆就是生锈这个事情，后来咱们有一个听众也来反映说，他说我的这个车也生锈，说怎么可能会生锈呢？

0: 后来发现就问到最后发现那个车其实他是住在海边，
1: 嗯，
0: 然后他那辆车是而且还泡过海水，
1: 嗯，
0: 就到海边到沙滩走过海水，
1: 嗯，
0: 那他也没有去处理，那事实上来说这种锈蚀他也能够去理解，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其实要考虑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你的使用环境你的用车环境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对，
0: 这些都要综合起来是吧，
1: 嗯
2: 嗯是，
0: 嗯，有一个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啊，他说他刚买的电车才开了几千公里，车停一天小电瓶电压就跌到了3伏，
1: 他说即使电池包的电量是满的，整车也没法上电，要把小电瓶电压并上来才能够可以整车送电，大电瓶再给小电瓶充电，这应该属于质量问题吗，车辆跑电吧，这个小电瓶应该是报废了吗，可不可以索赔，
2: 嗯，这个的话还是要到他那个具体的门店里面去检测一下子，我怀疑可能是他锁的睡眠状态下的话可能有什么异常放电的吧，
0: 嗯，
2: 他正常他这个小电瓶的话正常我们锁睡以后他足够去支撑他停放很长时间的这个东西，
0: 嗯，
2: 就即使我们就大电池不给他那个小电瓶去补电，如果我睡眠之后，
0: 嗯，
2: 我在多长时间内我肯定要把

忘记告诉大家怎么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看图留言了。你可以先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这是一种方式啊。然后呢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底下的对话框广播互动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那第一章和第三章都是卡通式意图，觉得还挺好玩的。第二章呢就是我们要讲到这个啊，去追究到底我们的身体发生了哪些变化。刚才讲到说，其实大热天的脾气不好呢是来自于自我保护的一种应激反应，因为太热是会有生命危险的，所以当我们大脑感知到高温的时候呢，它会立刻做出反应，通过交感神经系统对我们全身的各个器官发出信号，告诉大家做好战斗准备，大的要来了。所以这个大脑的作用啊，它就会传输到，就是它的信号会传输到比如说心脏，这个时候你心率会加快，传输到肺部，那你的呼吸会变快，传输到皮肤，那这个汗量会增加，血管会扩张等等等等。所以这些反应本质上都是为了高效散热，就是不至于让我们的身体在三伏天的日头下变成一个巨大的闷烧杯。所以热得满头大汗，人也呼哧带喘的啊，这个虽然不舒服，但是比小火慢炖你的心肝脾胃肺肾啊要好。这个就是我们人类面对危险时候的一种本能机制，它其实有个专门的名词叫做战逃反应。战争来了，我要逃跑啊，就这个战逃反应。这些生理变化不断传输给大脑呢，就会负责激活我们处理危险和情绪反应的区域，进入到一个高度紧张的戒备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哪怕就是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小事，也容易被放大成什么烦躁啊、敌意啊、刺激神经啊，让人随时随地想怒就怒，不但情商断崖式下降，连智商好像一起堪忧。所以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说热得我脑子都转不动了。确实是这样子的啊，高温除了影响情绪，还会影响到认知和决策。因为人的精力嘛是有限的，那除非你是一个超人啊，做了一些事情还有办法去做另一些事情，像我们普通人做好一件事情已经好不容易了。人类本质上是一种动物啊，会被各种不适应的状态去劫持自我的，比如说天气太热，没有吃饱，没有睡好，这种情况下是非常容易情绪波动的。很多时候呢，连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身体就先一步开始应激了。然后面对在高温下随时可能失控的大脑，其实我们能做的就是多去倾听一下自己

0: 不欣赏美，而是欣赏审美和发现美的眼睛。这座城市也从来不缺少美好，更需要的是调节刚好的温度与合拍的心情，去感知美好，再给城市中的自己恰好的生活。温度生活，午间11点，苹果制作主持。
1: 好了，接着我们就来详细的说一说玄武湖的前世今生。刚才我说，在夕阳西下的时候，那温度没那么高的时候，去户外走走，即便是在三伏天里面，也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比你总是待在空调房要舒服一些啊。那玄武湖呢，是一个南京的免费公园啊，我觉得南京人其实挺幸福的，有这么一个公园。但是对于很多其他城市的朋友来讲哦，玄武湖呢，它和西湖呀，或者是什么洞庭湖啊、鄱阳湖啊等等啊，其他中国名湖相比，显得比较低调。比如说玄武湖，我觉得它就没有杭州的西湖名气大，对吧？但是呢，导致这个结果的，我认为并不是说玄武湖的景色不如西湖，而是因为玄武湖它遇到的人不一样。西湖遇到的多是文人墨客，他们写诗写文章歌颂西湖。那么这些诗歌呢，随着时间的流转啊，就是一代传一代，所以就在我们的内心埋下了个种子啊，说杭州有这么一个风景美如画的地方呀。可是呢，玄武湖啊，他碰到的都是帝王将相。帝王将相最爱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把玄武给藏起来啊，要当自己的私家园林。实际上从六朝的时候开始，玄武湖就已经是皇家园林了。那个时候呢，湖水的面积会更大一点啊，比我们现在看到大太多太多了。有史料记载说，当时的玄武湖的湖水一直蔓延到中山和幕阜山的脚下，西通长江，南达富州山、基隆山，面积是现在的大概有3-4倍大吧。那么到宋朝的时候呢，宋文帝对玄武湖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改，把挖出来的湖泥堆到一块儿，形成了一个露出水面的小岛。那么这个呢，岛呢就有三座啊，它起了非常好听的名字，有叫蓬莱的，有叫方丈的，有叫瀛洲的啊，听这名字你就知道哦，这神呢，所以它叫合称为叫三神山。那么现在考证啊，这很有可能就是今天玄武湖当中凉州、环州和瀛洲的前身。后来呢，为什么这个湖又叫玄武湖了呢？因为湖里面呢，据说出现过2次黑龙。黑龙是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龙，它是带有中国文化图腾的这么一种象征性的神物，对吧？它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没有啊，所以大家看到黑龙是什么呢？因为当时玄武湖是和长江相通的，那么可以去想象一下，黑龙很有可能就是江里面的扬子鳄，所以在古人看来，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什么。称之为开启了南京的建制历史。然后呢，在公元的212年，孙权原址修筑石头城，拉开了南京六朝古都的序幕。我们熟悉的两大别称，南京两大别称是什么？金陵还有石头城，其实都是源自于这里。所以在千年之前，这里就是皇家的纳粮宝地了。现在呢，你去清凉山也可以独享一片凉意啊。

另外它其实是有非常古朴的这种山林风貌的，它虽然是在南京的主城核心，但是啊，这个园区里面叫古树参天，植被繁茂。你要知道绿植特别多的地方，它就天然的有一种阴凉感，对吧？所以你走在清凉山公园，就会耳畔有蝉鸣，眼前有绿意盎然，光影斑驳。其实我觉得清凉山除了避暑纳凉之外，还可以拍拍好看的照片，因为那里有一个崇政书院啊，非常好看。在春天的时候呢，它有两株木绣球花特别的出片，一到春天，清凉山公园就是一个特别热门的打卡地，很多游客去那里，因为它又是一个免费公园嘛。然后到夏天的时候，去的人稍微少一点，我倒是觉得反而更好出片儿。崇政书院白墙黛瓦，飞檐错落啊，在层层绿树当中，而且它是因为有一个地势的高低错落，所以你如果是站在地势比较低的地方往上去拍照片，你就会发现呀，有一种中式水墨意境，不需要就是后期加滤镜，随手一拍都是清冷的雅致的古风大片啊。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在都市里面天然纳凉的好去处。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两个好地方。那么你所在的城市有哪些这种天然的避暑的好地方？

度生活，今天呢继续给大家带来好物分享。这个东西啊，是最近一段时间我觉得大家都很有需要的，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护肤，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夏天的时候皮肤特别容易出油，然后干燥啊，这个水油特别不平。

0: 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护航南京。
1: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0: 筑牢防骗屏障。南京反诈中心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
2: 你好，这里是南京反诈中心。
0: 南京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1: 关心警媒工作室再次提醒到大家，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正规的企业招聘绝对不会让员工垫付资金做刷单任务。但凡入职前要求先转账充值的，全是诈骗。不要点击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不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只要对方让你提供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开启屏幕共享，立刻终止沟通，绝对不能够转账垫资。稍后时间您还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出租屋内，警方抓获贩毒逃犯和他的吸毒女友。近日，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公安局经过缜密研判、精密布控，成功抓获一名涉嫌贩卖毒品的网上逃犯，并且顺线查获了一名吸毒人。

0: 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九九七警务室，我们要和大家来说说这样的一件事儿。7月11号，0971一切正常。7月12号，0971一切正常。7月13号，0971外出办事，现已返回公司，随时可以沟通。年逾七旬的李先生连日来坚持向一名陌生男子每日报备行踪，这场荒唐行为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7月20号，李先生走进了南通市公安局崇川分局天生港派出所，向社区民警黄永飞求助，言语当中满是惊恐无助。黄警官，我好像摊上大事儿了。原来7月11号，李先生接到了一通境外来电，对方自称是南通市公安局的警察，并且精准报出了他的个人隐私信息，谎称其名下银行卡涉嫌洗钱，需要配合上海警方的调查。随即假警察便发来一张盖着红章的刑事逮捕令。面对这份铁证，李先生瞬间慌得神。骗子随即施压。
0: 关心警媒工作室。
1: 关心警媒工作室就在 FM997 精灵之声大蓝鲸 APP 此刻同步直播，手机应用商城下载大小的大，蓝天的蓝，鲸鱼的鲸，首页就有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的推荐，点击进去进入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此刻呢你能看到我给大家出的互动问答题，欢迎大家积极来进行答题。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说说警方破获直播间199抢万元手机的骗局，一起来听报道。
2: 一部市场价上万元的品牌手机在网络直播间里只要199块钱，看到这样的网络直播您会不会心动呢？然而当您以为自己在线上捡漏的时候，却不知道已经掉进了诈骗的陷阱。近日辽宁锦州警方成功破获了一起直播引流虚假购物诈骗案件，全链条打掉，以超低价抢购高端手机为诱饵的跨区域诈骗团伙。
3: 拿着飞的X5给你们改到200块钱我都不要，200我都不收，这部手机给你们当做新人福利，新人见面礼，你们要不要？要的公屏上扣小姨，几天能到？大哥听好了啊，正常是2到3天全部都能到货。
4: 辽宁锦州临海警方持续关注了这个直播间半个多月，发现他每天直播次数不固定，每次时长约20分钟，观看人数维持在300人左右，最多时达500人。主播始终以199元、299

0: 997禁毒之声提醒大家，生活中一定要提高识毒、防毒、拒毒的能力和意识，看清毒品的真面目，加强自我保护意识，远离伪装毒品的误区，为了天下无毒的梦想，我们共同努力。
1: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关心警媒工作室每周三的主打单元997禁毒之声。警官主持人陈琳走进直播室，和大家说说和各位密切相关的禁毒的一些知识。那么今天我们先来说说出租屋内警方抓获贩毒逃犯和他的吸毒女友。近日呢，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公安局经过缜密研判、精准布控，成功地抓获了一名涉嫌贩卖毒品的网上逃犯，并且顺线且主动为民警带路。民警当场依法铲除了非法种植的毒品原植物罂粟，并且现场表扬了这位小朋友。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要为他的智慧和勇敢点赞，禁毒这堂课他要给满分。997禁毒之声呢，在这儿也要提醒广大的听友网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51条规定，非法种植罂粟、大麻等毒品原植物的一律强制铲除，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第一，种植罂粟500株以上，不满3000株或者其他毒品原植物数量较大的。第二，经公安机关处理之后又种植的。第三，抗拒铲除的。非法种植罂粟3000株以上或者其他毒品原植物数量大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非法种植罂粟或者其他毒品原植物在收获前自动铲除的，可以免除处罚。
2: 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3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

0: 关心警媒工作室，九九七禁毒之声提醒大家，生活中一定要提高识毒、防毒、拒毒的能力和意识，看清毒品的真面目，加强自我保护意识，远离伪装毒品的误区。为了天下无毒的梦想，我们共同努力。
1: 毒品是当今社会的公害，它让意志不坚定的人迷失方向，它让曾经幸福美好的家庭失去欢乐。全民参与，征创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南京市公安局禁毒支队 FM99.7 金陵之声倾情打造997禁毒之声，电波传递健康无毒绿色生活，让我们远离毒品，让生命之花呼吸纯净空气。

0: 的攻坚工作。在案件侦办过程中，专案组发现啊，该团伙成员反侦查的意识极强，为逃避打击，精心设计作案方式，将毒品藏于猫粮内，以普通宠物用品包装为掩护，躲避安全检查和执法监管，多次搭乘民航航班这个跨省运输，其作案的形式伪装性、隐蔽性较强，给侦查工作带来了挑战。面对这一情况，专案组民警围绕涉案人员资金的往来、社会关系、活动轨迹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的分析，逐人逐线深挖关联，逐步呢理清了该团伙组织架构与作案的路径，完整锁定了贩毒犯罪的网络。那么全面固定证据后啊，专案组果断地发起了集中收网的行动，于三月中旬成功地将该犯罪团伙成员一网打尽，抓获犯罪嫌疑人12名，现场缴获地分若指3151克，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1: 2024年的7月1号，地分诺酯呢被列入到了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进行严格管制。该药品呢临床仅用于止泻啊，大剂量的服用会产生所谓的快感，长期滥用容易成瘾，还可能会引发呼吸抑制、心律失常等等严重危害。过量的服用甚至会危及生命。那么近日呢，在江西省赣州市全南县公安局，他们在工作中发现有人网购大麻种子并且邮寄入境，警方立即展开了调查，迅速锁定了嫌疑人钟某某，并且将其当场抓获。
0: 那么经过侦查，钟某某在某日呢刷手机时，无意中点进了一个境外大麻种子销售的网站，出于好奇心，他在浏览该网站后产生了购买的念头，而且下单购买了大麻的种子，并填写国内地址将种子邮寄回国。经过专业机构的鉴定，该嫌疑人购买的这批大麻种子均未经灭活，具备了发芽生长的能力。那么钟某某的行为已构成非法买卖持有未经灭活毒品原植物种子的违法行为。全来

0: 们呢一直重视重点辖区、重点区域管控、行为异常人员的预警工作，力争管控在前，打防结合，降低辖区发案，维护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随着社会环境变化发展呢，许多犯罪呈现出职业化、团伙化特征。我们刑侦部门也在不断提升自身能力水平，力争以专业打职业，以团队、以团伙、以团队打团伙。这起案件呢，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大数据风险管控模型发现的盗窃嫌疑人线索，让大数据为刑侦赋能，拓展由人到案的侦查模式。我们从传统的被动的接受报案开展侦查，走向主动发现线索，寻找案件。就是说呢，我们先发现了可疑线索，以线索找受害人，再由受害人关联到案件，案件带出涉案物品。所以面对这样的线索，我们肯定不会放弃，一定要见底。
1: 刚才呢徐超警官你也介绍到了，就是这个犯罪嫌疑人他面对我们民警询问的时候啊，始终沉默不语，抵抗审查，而且态度非常的恶劣。面对这种抵抗审查的犯罪嫌疑人，我们有什么样的办法？
0: 我们办案民警呢初步对其在您的轨迹呢进行回溯，希望寻得有价值的线索。我们发现该名男子来临后呢，一直在秦淮、玄武的一些老旧小区里面游荡，有一些变装戴假发的行为。民警在工作平台上巡查呢，在其活动区域范围内也并没有发现相关的报案记录，没有受害人报案，也就意味着时间地点都不掌握，侦办难度比较大。我们分析，没有报案，一种是可能是刚作案，受害人呢还没有来得及发现被盗；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嫌疑人他伪装了作案现场，使得受害人在短时间内没有发现被盗。面对这样狡猾的犯罪嫌疑人，我们想要为群众挽回损失，将此案办成呢，就要面对两个棘手的问题：一是要找到受害人，二是要找到赃物。虽说没有报案信息，但也不是说没有工作能做。比这个条件更差的案件呢，我们也是成功侦办过的。面对这样的局面，我们刑侦部门对此也很有信心，随即呢就开展了线索盘查，开展侦查。
1: 也就是说要去寻找受害人，还有一个就是要把赃物给找到，是吗？
0: 是的。
1: 那么我们继续做了一些什么？
0: 我们办案民警呢分两步走，首先呢是通过现有的线索，就是在嫌疑人身上搜到的有关黄金的书证物证，去寻找受害人。黄金首饰的吊牌呢很小，本身也承载不了太多的信息，但是呢通过我们办案民警的这个侦办经验，通过细致分析，将现有的线索呢进行一个拼接，一个本市商场的 VIP 号出现在我们民警的视野里。当天天色已晚，我们马不停蹄前往商场客服，赶在了商场下班前调取到了对应的 VIP 的客户信息，确实呢也是我们本市的市民。通过研判呢，得到该名 VIP 卡主的生活住址，将其与这个咱们这个发现的嫌疑人的生活活动轨迹进行对比，发现嫌疑人近期确实也在这个卡主附近的小区出现过。就是说呢，一个不曾在南京生活的外地人，身上有本市居民购买的黄金吊牌，还有此人有多次的盗窃黄金前科，这种种迹象都在印证我们办案民警的猜想，就是这个人在南京啊肯定是作案了。这个发现呢也坚定了我们办案民警的信心。
1: 真的是再狡猾的狐狸都逃不过我们的猎人啊，就是从一个 VIP 号寻找到了，其实就是这个失主，对吗？
0: 对。
1: 那么后方我们的审讯有了新进展吗？后来
0: 后方的审讯呢依旧没有进展，因为嫌疑人呢依旧是拒不交代他的一些盗窃事实。实际上面呢，这个嫌疑人呢也是经常和公安局打交道，此时呢就是看我们有什么证据，看我们能拿他怎么办。当时呢我们就觉得有种被挑战甚至是一种挑衅的味道在里面啊。我们的办案民警呢就更来劲了，我们就觉得今天一定要找到证据将此案办成。
1: 那么接下来在侦办方向那就落在了寻找赃物上面了。
0: 是的。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要找到这个被盗物品。这个一方面呢赃案就是这个成案的关键证据，另一方面呢这些都是我们群众实实在在的财产，重中之重是要帮我们群众把这些损

是的，这个我们在工作中呢，也会发现一些受害人啊，往往会因为粗心大意，或者觉得南京治安好，会放松警惕。嗯，当然，随着近年以来的这个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和各项打击违法犯罪行动的成效呢日益显现，南京的治安也越来越好了。但是对于我们个人财产的这个保管，还是要注意。

的这个处理问题上啊，想必他可能会更加的具有经验一些。正在上海进行的斯诺克大师赛也有很多的好消息传来哈，肖国栋是打出了一杆147，法国队、英格兰队还有以及这个西班牙队哈，包括这个葡萄牙还有这个荷兰队，他们阵中有很多太多的年轻球员，整体年龄呢都比较偏年轻，所以在四年之后他们才真正进入到了自己的巅峰期，包括像哈兰德、姆巴佩，包括像贝林厄姆这一批球员，他们进入到真正自己的或者说这一个时代的黄金期哈，当然姆巴佩早就进入黄金期了，这不谈哈。后面一大堆年轻的球员，20出头的哈，在下一届他们是真正的黄金中的黄金，所以下一届世界杯，我想从水平上来说，竞技能力上应该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一届世界杯。那到时候大家我们一起静待看看，接下来法国队在齐祖的执教下能够带来怎样的一些不同凡响的变化呢？张俊成呢是刚刚复出，输给了锦织圭1-2啊，也是很遗憾，老将还是非常有经验的。可以你看中国选手在2024年的集体爆发之后都面临着一系列的伤病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到，是真的网球这个运动为什么这么残酷，就是因为你只要一受伤你什么都没有了，你不像是足球或者篮球，你一受伤你队伍还能给你托个底，你还有一个比如起码的保底的年薪，网球是没有的，你一站赛事就是一站赛事的奖金，而且你的赞助，我说句实在话，今年有明年就肯定没有了，如果你的这个成绩始终是停滞不前。我举个例子，你像202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吴亦斌刚刚夺冠，那这个有一家牛奶品牌就赞助了他，一年之后这个成绩还是没有能打出来，马上就没有了，就什么赞助可能很快它就还是会消失不见。网球就是非常吃成绩的一个项目啊，你的这个持续，因为你的成绩跟你的曝光是持续绑定的，你只有成绩好你才能进大球场，才能有更多的曝光，有更多的采访受访的一些空间啊等等。所以我说这个对于每一位球员来说，成绩的下滑给他们的压力是带来双重的，因为你的赞助下滑，你要更多的靠奖金去维持你的整个团队，但这是压力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也希望呢所有球员都能够尽快的摆脱伤病的一些困扰哈，能够快速的恢复到比赛巡回赛的节奏当中，期待也看到郑钦文在接下来英迪赛季包括美网能够带来一些突破性的回归性的表现。我们半点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刚才我们说婷姐是不是休年假了哈，婷姐其实不是休年假，她是在香港采访世界基建锦标赛哈，正好呢我们也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击剑世锦赛的最新的一些情况。 7月28号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男子花剑团体决赛， 中国香港队44比45非常遗憾负于意大利队获得了亚军。 团体赛呢共进行9局， 率先得到45分的队伍获胜。 首局比赛张家朗5比4领先意大利选手纪尧姆比安基， 随后出场的赛俊彦和菲利波马基战成了5比5平， 中国香港队10比9领先。 第三局17岁的小将何成谦5比4领先托马索马里尼。 中国香港队随即15比13是扩大了领先的优势。 第四局呢张家朗再次出战对阵菲利波马基， 张家朗本局占据上风打出5比2， 全世界最会赚钱的单个体育经济机构，大家听一下这个数据，皇家

拿下自己在本届世界杯上的首战，这让球队志在夺冠之旅似乎是提前蒙上了一层阴影。波西尼亚一战成名，是这场比赛最大的英雄。不过西班牙队的状态在第二场比赛当中就迅速得到了改善，这场比赛是亚马尔首发出

0: 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韩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来将可留性命。
2: 常山赵子龙，
3: 及时雨宋江，
4: 锦毛鼠白玉堂，
5: 兽首捆龙虾，
6: 声音
7: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手底人不听话，那我这个管理又从何谈起呢？对不对？那让你往左去，你就得奔左去；让你往东来，你就得往东来。啊，千万不能说自己，哎呦，凭着自己一时之勇啊，亦或是一时之气啊，觉自己翅膀硬了啊，觉自己吃壮了，吃胖了啊，我就吃胖了，我不往东来，对吧？胖东来嘛，嗯，怎么来这么个冷笑话，是吧？胖东来是好的啊，但是你不往东来不像话，嗯，我得说说他啊，您放心，我肯定要给老将军出气，嗯。那么此时此刻魏延也已经回营了，抱门而进，什么意思啊？带着几分责罚之意，好端端哪能抱门呢？啊，往常没这事儿。魏延一听坏了，嗯，明白了啊，老将军黄忠啊肯定把这事儿给我底儿泡了，嗯，哎呀，这怎么办呢？嗯，得了吧，硬着头皮也得回去，是杀是剐，哎呀，我说点好话吧，嗯，魏延打外边进来，偷眼观瞧，嗯，两边众将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谁也不敢看他。再看老黄忠，那胡子啊，都把脸挡上了，怎么没刮胡子吗？不是，嗯，胡子气的都撅起来了，直接把脸糊上了啊，嗯嗯，老头跟那运气。再一看主公刘备坐在那儿，眼睛就直勾盯着那帅案，满脸的不悦。魏延一瞧，哎呦，不行，我呀待会儿得说点软话啊，先别想着怎么跟黄忠比个上下高低，我呀先活命吧，惹不起呀。哎呀，埋怨自己呀，自己这个事儿办的叫什么。

0: 玩意儿。
1: 虽然说不后悔啊，但是没成功啊。你说成功了之后，我现在不也成了吗？哎呀，但是埋怨自己有什么用呢？先解决眼前问题吧。来吧，硬着头皮，魏文长几步走到了刘备跟前，深施一礼啊，主公，魏延交令，我捉住了西川的名将灵包，请主公发落。刘大爷冷笑一声，本来想当着黄忠的面好好斥责这魏延几句啊，现在一听说怎么着，捉住了西川的名将灵包，哎呀，就算有过错，当着这么多众文武，也得给人将功折罪呀。刘备心说，我这好办呢，大伙儿给足你，为了是日后跟你比个上下与高低。得嘞，再看魏延魏文长，啪，把战裙这么一挑，扑通一声跪倒在黄忠跟前，黄将军受魏延一拜。各位都是武将啊，恨归恨，怒归怒，气归气，事儿归事儿啊，人家算是行大礼了，都跪下了，你说这时候不给点面子是吧，太说不过去了，往后这人没法出了啊。黄忠黄汉升伸手就去扶魏延，心说杀人不过头点地呀，对不对啊？哎呀，魏延也没全错，对不对，他也是为了我们主公的江山啊，也是为了大局啊，所以来说我这个状态也不能一直持续，不然让大伙看着觉得我黄忠这人呢有点心胸狭窄，旁边人一瞧，哎呦，魏延这是真心道歉来了。再者说之前那一法子我们也都看了啊，这魏延劝黄忠也有道理啊，说是劝啊，其实是挤兑他啊，说您年龄大了，多休息休息啊，有些个大仗您不适合去打。哎呀，在长沙战关羽关云长的时候，要没有魏延，自己不就让人长沙太守韩玄给杀了吗？这都有前情提要啊，对不对？今时今日，你黄忠救了魏延，想当初在长沙战长沙之时，魏延对黄忠也有救命之情啊，没有的。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绝对是一次大的改版，大的更新。
4: 我们现在占用的不是中午那个时间，不是苹果老师的节目啊。
3: 嗯，
4: 我们现在是跟两位爱车的兄弟们进行了调换，
3: 就是属于他们这个中午时间段了。
4: 对，
3: 但是他们两个两位型男的节目时间变化也蛮大的。
4: 他们是下午的2点到3点，我今天看了一下，然后3点到4点呢是一路平安。
3: 我觉得这个让大家就是
4: 再听
3: 各自的节目，对吧？各自跟大家再来介绍预告一下，我们这次的改版呢是在8月3号，下周一。这一天哈，跟全省全球的听众来见面了，
4: 怪全球听众，这个格调这么一说的话，我觉得好激动啊，对吧？
3: 我们是大蓝鲸，那是全球的 App 市场都可以下载的、
4: 那我赶紧把那个外语学一学，因为你讲全球直播广播，我们到时候要双语播出啊。
3: 那别忘了哈，在下周一8月3号的12点，继续锁定由韩寒朗朗带来的滴滴爸爸去旅行。
4: 哦，就是我们两个啊，那个刘磊他不来助阵一下吗？我在想，
3: 刘磊说，我永远是你们背后最强大的那个男人。因为我们身后依旧是我们的滴滴爸爸旅行社。那各位呢，其实在锁定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别忘了哈，可以关注一下，
4: 实现了一户一表的城乡的居民用户，那大家可以自愿的申请开通那个风谷分时的电价。那么一经你选定了，你知道吧，就是每天早上的8点到晚间的21点它是风时段，就是那个时候电价高，但是晚间的21点到次日的8点是谷时段，那个时候执行的就是便宜的电价。
3: 我觉得有一个凉爽的这个生活的温度，
4: 对，
3: 大家在中午午休的时候就更方便锁定收听我们中午时间段的滴滴爸爸去旅行了。
4: 好的，大家想这个天这么热，你看我们人都受不了，那动物他们怎么样呢？今天的话题呢就来了，南京的金牛湖野生动物王国呢开启了动物专属的叫度夏计划哈。
3: 那跟各位聊到去动物园你最喜欢哪种动物呢？那今天我们节目也会带各位来了解一下动物园的这个度夏计划哈。今天跟萌宠相关，此刻可以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进入滴滴爸爸去旅行的互动板块。
5: 滴滴爸爸去旅行，七嘴八

0: 舌大家猜。
1: 学霸大家猜，哎，说到一个陕西的美食啊，就这段时间我知道暑假里面很多的家长都愿意带孩子到这么古风古韵的陕西去逛一逛。陕西当地呢有一个面食叫睁眼锅盔，
2: 嗯，
1: 你肯定要吃一吃。大家再猜一猜，它为什么名字叫睁眼？
2: 对，陕西是特别喜欢吃碳水吃面食的。
1: 对，
2: 那睁眼锅盔这个名字如何得来？给各位两个选项，你也可以做判断。A 就是吃的时候你眼睛会睁大。
1: 哦。
2: B 每天好吃到哈，早上一起来一睁眼你就想吃，嗯，也蛮形象的，对吧？
1: 两个
2: 都很形象。
1: 嗯，要判断一下，尤其是去过陕西的朋友，我相信这道题应该是比较容易答的哈。
2: 来说说看。

0: 聊到这个牵牛湖野生动物王国，开启了专属的动物度假计划。
1: 对，
0: 他们很可爱哦，给动物开窗通风，开空调，投放冰块，还调整了动物的食谱。
1: 哎，就原来呢容易吃的上火的，他们把
0: 谷物的那些
1: 对，
0: 然后加了一些青草啊、蔬果，一些清凉的食材。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应运而生了。那各位哈，去到这个动物王国、动物世界的时候，最

0: 跟他关系很好，从而他就打进了猴群，然后最后跟那些原来欺负他的大猴子也变成了好玩伴。但是从此之后他就慢慢离开了他一开始认为妈妈的那只毛绒猴子，
1: 哎，他就不要那个玩偶了，
0: 对对对，
1: 因为毕竟玩偶他不是真实的嘛，
0: 对，他没有办法让他融入猴群嘛，
1: 好，
0: 哎，就很有意思。
1: 回忆说特别喜欢看的就是孔雀开屏，哇，五彩斑斓的羽毛美极了。那你看的就是雄孔雀啊，
0: 嗯，对，然后各位也可以来说说看哈，各种各样的动物，那你去到动物园最喜欢看哪一种？此刻可以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今天还有我们的七嘴八舌大家猜哦，也是给大家推荐的暑假，啊，一个美食家人文加历史的旅游目的地，
1: 就到陕西当地，因为当地的朋友就很喜欢吃面食，面食呢锅盔蛮多的，但是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叫睁眼锅盔，嗯，那大家猜一猜它为什么会得名，就吃的时候你一定要把眼睛给睁大，还是每天你一睁眼就特别想吃它所以就得到这样一个名字，
0: 来吧，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

0: 200多年。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书记助理叶子。此刻的吉西门隧道、水西门隧道和通济门隧道呢，都是北向南方向车辆稍多一些。另外，玄武湖隧道的东向西方向和应天大街高架在1865和红月城的上方，车辆都有着缓行的情况。汉中路东西双向都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两个信号周期。中山东路在大行宫的附近，西向东方向和在南京博物院的附近，东西双向车辆都稍多一些。江山大街隧道的进城方向，车流量处在不断增加的趋势，其他的几条国江通道车辆通行状态良好，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呢，来关注到最近南京港至中东外贸滚装航线正式开通，并开展二次批量出口。南京港正从江海联运的中转站跃升为新能源汽车的直航远洋始发港。截至目前，南京港运营国际航线23条，形成了覆盖全球主要市场的航运网络。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专属的线路，上午的时候去看一看紫砂源头、下午去逛古街龙窑，傍晚呢到陶二厂去逛逛市集，晚上就可以听音乐看比赛。在8月7号晚上的时候，阮乐、笛箫还有中国鼓遇见陶二厂的工业空间，哇，想一想都觉得好矛盾，好冲突，新国乐。

0: 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应天大街高架在红叶城的上方，东向西方向有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占据最右侧车道，受此影响，后方车尾延伸到了双龙街立交，请大家呢注意避让。内环东线北向南方向的车辆基本上全线都处在车多缓行的状态，绕城公路在高桥门枢纽往八卦洲长江。
1: 守护交通安全，把控城市脉动，畅行的快乐来自用心的服务。997南京交警在线，让每个交通人安心到家。安心到家。
2: 欢迎各位锁定 FM 99.7南京交警在线正在直播。今天明天后天三天的时间对我来讲特别带劲儿，因为997的早晚高峰大家听到的都是小军的声音。哎呀，这是多么大的荣幸啊。因为阿叔这两天也是一直在进行这样的一些带队工作嘛，那所以说呢，我和王蓉也会给他来进行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分别的代班。那么7月29、30、31今天的时间啊，大家打开早上的7点到9点的快乐上班路，以及下午的5点到6点的南京交警在线，都是小军的声音啊，所以我觉得太荣幸了。然后大家也不要有错觉，因为今天也有一些我们熟悉的好伙伴给我发信息说，哎呀，你们改版了吗？那军姐，你是上早高峰不上晚高峰了吗？我们真正的改版呢是在8月3号，大家不要忘记了。而我们的南京

0: 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99.7 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1: 好了，今天有一个还蛮重要的事情要和大家来说一下哦，因为有这个消息就说呢，现在很多智驾的车上都是有那个小蓝灯嘛，但是这个小蓝灯呢，它不太符合 GB4785， 就是所谓的叫做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额光啊这样的一个装置的安全规定的要求。那么这个乘用车安装小蓝灯呢，将会被禁止。小蓝灯是什么？小蓝灯是车企用于标识，就是辅助驾驶工作状态的啊车身外蓝色的指示灯。啊，今天其实已经有一些汽车方面啊，就是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记者问了一下，哎，那个汽车企业就想说，我们知道了这个消息了，接下来也会严格的遵循国家的规定，也会继续等待国家的进一步的要求。那么同时呢，我们现在得到的是从昨天啊，就是7月28号开始，其实国家已经对新认证的车型禁用小蓝灯了。但是刚才讲，就是它是不符合 GB4785 嘛？那4785呢？它呢，其实就是国家的一种标准的编号。那么是在2020年7月1号开始实施的。啊，在里面就强制规定了车辆灯光的安装的位置、色度，还有点亮逻辑这样的一些安全的要求。那么最新修订版呢正在起草当中，预计是在2027年的时候会再一次做发布。那么将新增的智能灯光系统规范啊，明确禁止不符合标准的小蓝灯是非合规的灯具啊，所以呢也是要严格的限制这个就是灯光色度为白色、红色、黄色三色，要确保行车的安全，避免信号的混淆啊，就是说它整个是汽车。或者是这个挂在车外的这样的一些照明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些信号装置啊，非常严格的一个安装的规定。好了，那就是我们来和大家讲到的这个小蓝灯不符合

0: 国家要求，那么接下来乘用车安装小蓝灯就要被禁止，而且在昨天国家对新认证的车型已经开始禁用小蓝灯。那如果你说我的这个车上，我买的时候我不知道它车上是有那个小蓝灯的，已经有的好，不妨碍可以继续使用。好，这是我们今天先和大家说到的第一条信息。
1: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 99.7，金陵之声。
0: 不行了，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再开车了，于是呢就把这个车违规停在了应急车道之内，然后打开了双闪。不行，没结束，继续和自己的妻子啊在车上。就是把车停在应急车上，我继续跟你吵，我今天非要把这个道理跟你说清楚。而且车上还有孩子，孩子跟他们讲爸爸妈妈别吵了，根本就听不进去，两个人就是如此任性的，也是不管不顾的在那吵吵吵。那么现场呢，其实交警了解以后呢，也跟他们讲，这边可不是你们吵架的机会，这边是我们的高速公路，所以呢让他们先离开高速，就近就是从那个收费站下了高速之后呢再去进行一个后续的处置啊。所以交警这个时候已经没办法给你们讲这个什么道交法了，所以呢交警先进行了一个临时调解员，然后来问两个人啊什么情况，然后呢也告诉他们啊，绝对不能够是在我们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就是情绪如此的上头啊。所以后来交警给他们开导的也比较好，两个人也觉得是有点不太靠谱。但是我们也说一下应急车道，其实我们也不用讲的特别多，大家都知道这是生命通道，所以说安全的事情是没有大小的，大家在这个整个的开车当中那个情绪啊和心态还是保证的好一点。天气也热，对不对？有的时候会一下子就特别的上头和烦躁，如果再有什么家庭矛盾或者一样的嘛，公司矛盾、投资的问题，都暂时搁浅，我们先把车开到某一个目的地停下来，安全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好好的掰扯掰扯。
1: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 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交警发布最难听的交通提示。
0: 其实我们最近的节目里面，有的时候是天天，有的时候是隔三差五啊，都要和大家来讲到，就是千万不要酒后开车。而且呢，这位开车人可狠了，不仅被查出了酒驾，还对交警动了手。我们来看一下啊，也是在7月20号的时候呢，当时是在黑龙江，已经到了晚上的10:36了。有一个李某呢，驾车就追尾了前方的车辆。那交警到现场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开车人怎么上一股酒气啊？但是呢，他绝对没有配合做任何的酒精检测，不停地去进行推搡，然后还辱骂这个执勤人员，嚣张地喊：“我就是酒驾了。”

0: 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0: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之
1: 理，守卫交通安全专项行动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行动啊？
2: 好的，首先我们先说一说我们的暑期
1: 和高速，有一个这个小王驾驶这个车辆在高速的第一车道内行驶，相邻车道内有一辆面包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突然爆胎，因为那辆车爆胎，所以那辆车失去了平衡和控制，而这一辆失去控制的车辆呢就直接冲向了道路的中央护栏，然后那个小王啊就看着这辆车撞击到整个的这个护栏之后，车身发生了剧烈的旋转并且翻车。那么这个时候小王赶快给交警去进行了报警，那么报警之后呢又请这个交警到现场，也帮他进行了这个防二次事故的这样的一些就是后面的那种一些装置啊什么的、
2: 对，
1: 但是呢就是两个人跑过去看了一下这个面包车的驾驶员还好系了安全带，所以说呢轻微的磕碰，但是吓得够呛，还好没有什么大碍。
2: 所以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也提醒大家，就是在夏季尤其是这种高温天出行啊，一定要对我们车辆的整体的一个车况啊包括轮胎啊做一个检查。你像刚才讲的这种情况，在高速上面如果一旦爆胎他俩是系了安全带如果是这个没有系安全带或者说是磕碰的位置不太好的话，很有可能就是发生一些惨烈的一些事故所以再次提醒大家，这个出行之前一定要做好一些车辆的检查，
1: 真的。然后你看今天是7月29，就在昨天也是在我们的沪陕高速的南京段，然后民警巡逻的时候发现有辆小车都已经知道自己车爆胎了还在行驶，然后呢他就交警就说你停车，交警觉得害怕你停下来，这个驾驶员面对这个交警呢就说你说我车辆爆胎，我车没爆胎，车辆已经爆胎了他还在开，是因为他不知道他的车爆胎了。然后他就说我怎么就觉得我的车开起来有点抖，他不知道那是爆胎了，他就觉得这个车抖抖的，他说以为是那个路面在颠簸，所以他说我还忍着再开。你看是不是就是平时对这个车的了解非常的就是太缺少这个常识了，
2: 就是我们一般的驾驶员如果车辆爆胎的这个车对于车里面的这个路感还是非常的明显的
1: 啊，人家就认为是路面颠簸啊。
2: 而且现在我们好多大部分的这些新能源车啊，车辆的这个车压在车内都有一个显示的，所以说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多关注我们这个车辆的这个车况啊，这样子一个是你保证自身的一个安全，也是这个保证对别人的一个安全的一个负责。
1: 是啊，所以刚才我觉得少奇听完他的那个，如果你是一线的交警，然后正好查到他了，他跟你讲说我车哪里有爆胎，我车就是有点抖，然后这个路太颠簸了，跟我的车有什么关系，你当时不是也是哭笑不得。
2: 对对，这个的话一般来讲的话这个会给他指出来。
1: 但我觉得我们一线的交警现在特别强大，真的，一方面就是查我们的曝光是火眼金睛，一方面我们这个交通人各种各样的理由你们听完以后现在都能接得住，没事你给我我都能接得住，对不对？
2: 我们心态都特别好现在。

0: 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快速内环中，玄武湖隧道、九华山隧道、西安门隧道和通济门隧道都是双向车流量大。应变大街高架呢，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缓行3.5公里。临边的菊青门隧道、水西门隧道和奋楠南路高架都是往赛虹桥方向车流量大。绕城公路在东阳坊立交、双龙街立交、铁心桥立交，车辆非常的集中。那中山东路、中山南路、中华路、中山路和长乐路这些呢，也是晚高峰期间车多缓行的路段。那过江通道目前来看，长江大桥和定环门长江隧道的扬子江线都是出城方向，交通压力比较大，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因绕越高速古里收费站路面养护施工的需要。
4: 但是我跟你说，穿的也是对的，你知道，就是因为今天有在太阳底下来回走的需求。
5: 嗯，
4: 我这个人呢又特别不太爱打伞。
5: 你这属于是物理防晒了。
4: 对，就当做一种物理防晒。今天下午南京市气象台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30号到8月1号南京的日最高气温会达到35度以上，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5: 没错，这个工作一定要做好啊。今天是29号，那么明天就到30号了。明天的最低温度呢也是在26度到27度，最高温度的话依旧是达到35度到36度。所以这个提前要做好。
4: 对，31号7月的最后一天啊，这好快啊，都到七月的尾巴了。南京是多云到晴天，最高温度会到35到36度，最低是27到28度。而8月的第一天呢，同样是高温天气，会在35到36度，最低在27度。那所以这个周末天气是比较热的。也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周末有出门的需求，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啊。夏日出行我们要尽量避开高温时段，最好不要在中午前后在烈日下行走。我今天就是吃完午饭在烈日下行走了一下就觉得随时有中暑的风险。
5: 哇，你这
4: 但很短暂，这个路很短暂对，就是在这个大概也就200米开外的这个路程吧，
5: 就已经受不 了。
4: 但是觉得再多走2步就不太行了。所以如果真的是有必要外出的话，还是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一定要做好，比如说打遮阳伞啊，戴遮阳帽啊，不怕热的像我这样穿一下防护的衣服。
5: 也是一开始就是没怎么用好，也是感觉自个儿呛着了。
4: 对，
5: 所以如果说图稳妥，一方面是在空气流通的地方，当然你也可以选用就是那种膏状的啊，固体式的，然后你自己做一些涂抹也行。

0: 实我相信很多大学生也一样，前三年是真正从一个陌生的环境，然后到大学生活，从新奇然后到熟悉，然后可能也经历过一些紧张。所以让你来说的话，你目前为止让你印象最为深刻的大学的片花是什么呢？
1: 这里就是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这个大学专业了。我的专业是广播电视编导。那我们平常老师给我们布置的作业呢，就是要去拍摄短片。那我们既然要拍摄短片，那就需要写剧本，然后有导演呀、制片这样的工作。那我们也需要演员，还要找场地。而我呢，就是经常在这个拍摄计划当中担任制片这个职位，那我就需要跟各种各样不同的人去沟通。比如说我要去跟演员沟通，跟他们说你们的档期是什么，然后还要跟拍摄地点的老板去沟通啊，我们要租你们的这个场地。然后呢，就是在这个三年的学习中，我就要跟不同的人沟通，然后我就不断的去锻炼我的这个沟通技巧。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告别白天繁忙的工作和学习，除了玩手机还是玩手机，让我们换种方式拥抱生活。哎，你忙碌之余的心灵栖息地。
3: FM997，金陵之声，城市爱实习，寻找志同道合的你。让我们一起双向奔赴，重塑自己，追求兴趣，陶冶情操，健康锻炼，愉快社交，白天上班，晚上学艺，不断前行，享受美好。
2: 来到 FM997 城市爱学习。
3: 整点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涂青。
4: 欢迎回来，我是静渊。
3: 今天我们请到了来自于南京艺术学院，马上就要升入大四的传媒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朱海培同学，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关于大学生活。

0: 的年纪，好，不用掐指算了。好，谢谢谢谢谢谢。这个就是你知道那时候就是回忆我们当年这个校车，现在南一的变化是非常大的。当时我们跑那个长跑，我印象特别深刻。现在南一是那种标准的体育场了。
1: 对的，
0: 我们那时候还没有标准的体育场
2: 哦。
0: 所以我们那时候，但是八百米还是要测的，女生八百，男生一千。
2: 哎呦，这个测八百米我知道，这个男生测一千米，女生测八百米，这个在场边，哎呀，这个
0: 我正好和小朱同学来作为这个前学姐啊、学妹，我跟她就是说一说，就是我们那时候的跑八百米，没有体育场，怎么跑呢？我们围绕着影视学院和音乐学院的两栋楼，绕一个大圈。
2: 妈呀，你亏了，你知道吗？你这么一绕的话，最起码九百米还八百米，这不准呢、啊，这个。
0: 这个就是这个没有办法准，其实你就算跑、
2: 就毛
0: 乎乎，你就像跑标准跑道，它还分内圈和外圈呢。
2: 啊，对呀、啊，
0: 对吧？
2: 啊，
0: 那这个你就是反正你能贴边就贴边跑呗。
2: 你们这个安慰自己的功能，这个能力我还是很认可的。
0: 是，你知道就很好玩是什么呢？有一些确实跑不动的这个现在反正已经毕业很多年了 这个体育老师也退休了好多人这个采用这个。跑不动的方式就是请自己的同学站在老师看不见的地方用自行车带一段。
2: 用什么？
0: 自行车带。所以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其实都是一步一步来的。
2: 没错。
0: 对。所以专业老师对于你们其实这几年你自己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专业老师对你们的这个要求上和以前上高中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尤其是从高中到大学，我觉得一定会让你觉得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的。
1: 对，就是大学大家其实都纯靠自学，而且就是很多同学他们也挺卷的嘛，现在就是大家想要考研的人其实很多人从大三就开始自己学起来了，然后像传播学这样的，如果你说研究生还是想学这个专业的话，肯定就是要比我们平常上课学的要更深刻一些。然后据我所知会有很多同学他们都挺认真刻苦在学这些理论知识的。
0: 那我的理解你刚刚那个词用的应该不对，应该是都靠自觉，不是说都靠自学。
1: 确实。
2: 对，而且实际上刚才你讲的什么传播学啊，那些就是很多就是考研的那个公共课嘛，到底要考到这种。
0: 对，所以我现在其实你说我们都在其实大学要说人生当中比较难忘的一些学龄段啊，我觉得很多人可能还是会停留在大学。
2: 对，因为给你的空间更大嘛，也更松弛嘛。
0: 对
2: 吧，
0: 就忽然，而且尤其是什么，尤其是你和父母之间，我觉得这个关系上会有一个很大的质的变化。可能哇，高中时间每天那个双目紧盯我的父母，忽然之间就开始让我放飞了。
2: 自己安排时间，甚至于自己安排财力，对吧？他给你的那个生活费啊什么的，你可以自己去安排嘛。
0: 所以其实刚进入大学的时间应该还是会比较兴奋的吧。那所以大概这个时间经历了多久呢？
1: 就比如说财力这方面嘛，
0: 财力
2: 你看
0: 印象比较深刻，
2: 到点儿了吧？聊到点儿上了吧？对，
1: 就是大家之前高中的时候可能也会有零花钱，但是肯定没有像大学生活费那么多嘛。
2: 不是，你是住家里吗？大学的时候？
1: 我是平常住学校，然后周末会回家的。
0: 南一是这样的，南一其实大一的话，他都是可以住在学校的。因为然后到了大二之后才根据这个地域的变化会有一些这个申请的变化。
2: 所以这个财力确实是要安排，周一到周五还得花钱呢，
0: 说不定比我们那会儿还便宜呢。
2: 便宜多了。我们那会儿2010年左右的时候，哎呀，你
0: 还挺贵，
2: 你知道吗？从晚上的10点，有的是11点，也有的12点，包夜包到什么时候？包到凌晨的6点钟。我当时
0: 因为只有包夜便宜，
1: 对对对，
2: 是跟一帮人踏着那个就是6点钟天还没亮呢，冬天的时候，你知道吗？踏着那个月色，然后坐那公交往学校赶，就是第二天整个一天你都是在床上就浑浑噩噩度过的，就那种。但是你也就一年。到大二你就发现你就熬不动了。
1: 是的是的，
2: 是不是
1: 只有年轻的时候才熬得住？
0: 哎，这什么叫只有年轻的时候？你我们俩这些，
2: 所以刚才其实我问你的点就在这个地方，就是比如说你周一到周五跟同学在学校住宿舍啊，就是除了你吃饭啊什么的，吃饭你即便是大家一起你肯定 AA 嘛，对吧？ 即便你这次请客下次也

0: 别人请吗？就娱乐方面花的钱多的有吗？
1: 其实娱乐方面，大学生都是就是到商场逛一逛，然后买买奶茶，然后闻闻不同味道的香薰，然后也不买。就是其实我感觉我们更多的娱乐方面也是像你说的一样，就是大家团，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去 KTV 或者打桌游这样子。
2: 现在有一些，
1: 对，
2: 现在因为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这个娱乐的方式嘛，对，现在是桌游或者那个什么密室之类的，对，就有这种同类兴趣爱好的人，可能我觉得还是很多人，我发现现在很多大学生还是很习惯独处的。
1: 嗯，是的，
2: 对。就是我觉得我们那时候还是啊，这怎么能不约呢？
0: 对，
2: 有空就得约，对不对？
0: 就你觉得一个人的话，甚至你还会担心被别人说呢，说这人太不合群了，都会有这样的这种就顾虑。
2: 对
0: 啊，
2: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可能大学生就是每一代大学生在不同年龄段的印象当中，都会有一些刻板印象。对，因为我其实还真挺有意思的，因为我这几年是生活在前几年啊，不能说这几年，前几年在南艺校园里面生活，我看到现在的大学生的一些精神面貌，我觉得和我前几年的认知会有一些不一样啊，不是说当然说朝气其实是依然在的，我其实甚至更惊喜的发现，这几年以前在我们南艺的球场上其实是不太能看到很多人打球的
0: 啊，
2: 但是现在真的每次经过那个篮球场都非常热闹。就是这个还是有变化，因为校园现在在扩大，招生人数现在也比以往要多了一些。但是大家的喜好就是会不太一样。
0: 对，就是现在你们是几几后了？
1: 零零后，
0: 零几？
1: 05。
0: 零五，你看看，
2: 踩着零五后，
0: 你再往后的话，马上就接近10了。所以我们经常说零零后今年也26岁了。今天我们开会的时候还说我们同事谁又说坏了，说当时最年轻的主持人今年也30多岁了。
2: 没有，人家今天不承认，人家说我没有，那我29岁零6个月。
0: 他说的是周岁往后倒，那谁不会倒啊，对吧？
2: 对。所以其实你觉得大学现在是3年多的这个时光，你觉得自己有一些比较大的变化吗？通过大学生活，
0: 成长的点，
1: 肯定是有很大变化的。首先就是我们不是艺术学院嘛，就是大家对艺术学院的学生肯定都会有一点
0: 判断。你闻的过程，你这判断跟自己是否呼应，它是这个点，对吧？
2: 还有也不是说都是闻不买的，现在开了这么多香薰店，
0: 哎呀，最懂女生的永远是女生。
2: 一定是有他成功的这个经历。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就像我觉得和小朱同学很多一样的同学，从初中高中然后觉得自己到大学一定成长了很多，但就像今天可能你再过个10年，你回首听听今天自己和我们的这段对话，你忽然觉得哎呦，我不想听，
0: 对，
2: 因为我们都有，就是我们可能再回首过去的10年，会觉得那是我吗？我不可能说过这样的话。
0: 对，哎，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会儿是已经到了7:22啊，我听途径讲完，听这个小朱同学讲完，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点就在于什么呢？因为他一切还没有定型嘛，对吧？就是没有定型的发展过程当中的，才是最美的。
2: 对，
0: 真的。
2: 确实是这样啊，我们也祝福小朱。其实最好的就是人生能把自己的兴趣、职业都能够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其实不要怕，就是说自己的兴趣好像会以后被职业磨砺掉。
0: 对，
2: 其实有时候就是克服过这一道坎，也许就是光明的坦途。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城市爱学习，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稍后是颜亮的书房，回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关注江苏广播的更多动态，欢迎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明天的同一时间会和各位继续相约在我们的城市爱学习，不见不散。

判的筹码吗？你看人家现在想收回去这个所谓的经销权就拿走了，你什么也不剩下。最后对消费者来说，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
3: 当中找到了灵感，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研究心理学。荣格的弟子包括他的追随者可以说遍布全球，而这本《移情心理学》就是荣格研究心理学和炼金术之间关系的一本书。播当中有非常重要的人物，比如说他的父亲、爷爷、外公，让他体会到那种严肃的、苛刻的、

0: 去关注一下这个微信的这个公众号，叫做江苏共青团。阿菊有没有设想过未来大概比如自己的婚礼会是一个什么样壮观的场面
1: 啊，
0: 或者浪漫的？嗯，
1: 暂时还没想过。
0: 嗯，那你会觉得你看到过的参加过的哪一场婚礼让你觉得哎眼前一亮至今难忘？
1: 其实就是我对婚礼的印象是还挺麻烦的。
0: 作为过来人，我告诉你真是嗯。当然我们那代就相对传统，对，就是有的时候你要给爹妈一个双方父母一个很好的说法和交代，所以要把各个方面要去筹备的好。
1: 嗯
0: 嗯，
1: 因为其实也没有什么身边。
0: 我就说一个事儿吧，就是南京有一个太平门，你知道吗？
1: 太平门，
0: 往那个锁金村去那地儿
1: 啊，
0: 太平门思雅花园酒店旁边那个太平门，有一个富贵山隧道，知道吗？
1: 这个我知道呀。
0: 知道吧？嗯，有一个说法
1: 啊，
0: 就是接新娘子不是大清早上去吗？
1: 嗯，
0: 要富贵进太平出。
1: 从那边绕一圈，
0: 哎，从富贵山隧道进啊，未来小日子过得红火富富，外地来的这个朋友啊，反正基本上就是各种活动。那天我记得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几乎没睡，我就洗了个澡把自己打扮打扮，我就出门到他们家去。
1: 那还有记忆也不错呀。
0: 那时候就酒劲了，没有别的劲了。
2: 爱一个人，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4: 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

0: 全程热恋爱的主打歌，
1: 欢迎回来。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晚间20:3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FM101.1， 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江苏

0: 各种各样的宠物大家都会有不同的喜好啊，养鸟啊，养狗狗啊，养咪子呀，对吧？啊，当然了，本节目当中任何动物没有受到伤害啊。阿菊家的鹦鹉是咬他，不是他咬鹦鹉。
1: 对的对的。
0: 嗯，他要咬鹦鹉了，那玩意儿就上头条了。好家伙，江苏新时空明天我就等着看你了啊。江苏广播全新节目荔枝宠物家集合啦，盟友们，7月20号开始，每天早上8点半大蓝鲸 APP 准时开播，养宠干货速速来抄，盟友故事暖暖分享，养宠难题大咖拆招，每天半小时承包你和毛孩子的晨间时光啊！现在搜索下载大蓝鲸 APP， 定好闹钟，每天早上8点半有宠有爱有陪伴。来吧各位啊，本期节目到这里接近尾声，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感谢阿菊，接下来有请程杰斯老师带来男生宿舍。
2: 想听真心话还是选择大冒险，
3: 选择大冒险，
2: 再勇敢一些，再靠近一点，跨过了冬季的边缘，你是我等待的春天，
3: 等待的春天。
2: 晚间8点。

好，感觉就打羽毛球的时候老是觉得喘不上气来。第二个呢，就是时间也比较忙，有的时候不知道忙什么，然后就抽不出时间去打球。那医生呢就严重的警告了我说，你的身体状况要求你每个星期必须要有一到两次酣畅淋漓的运动，才能够让你的各项指标进行一个比较健康的调理，不能完全依赖药物或者是依赖打针吃药等等啊。所以看到这个呢，就是看到医生的这种焦急的状态，我也觉得自己好像之前一段时间做得特别不好，所以呢，我也打算等这段时间身体恢复了以后，就可以坚持打羽毛球，哪怕夜里去打，也一定要出汗，也一定要

劝告自己的员工和市民，就说第一轮的时候不要抢，尽量让外地来永州的朋友能抢到票，如果第二轮还有剩余大家再抢。可以想见呢，到时候的永州主场肯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省级超级联赛的。

0: 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2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姚吕翔。晚间开车，请您文明使用车灯，不要滥用远光灯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7: 永远年轻，
6: 永远年轻。

0: 于明朝永乐年间，沿河一带曾是皇家御马院，马匹常常在此清洗晾晒。1998年以前，河道功能主要是行洪灌溉。1999年开始，朝阳区城市化加快，亮马河的治污和环境提升也在进行，但治理单一，水是水，岸是岸。真正的改变始于2019年，朝阳区水务局建设管理科科长马海涛记得，动工之前光方案就磨了将近2年，卡点在河道两岸几十家产权单位，几十年来各自筑墙圈院，河是公共的，岸却被切成了各自的段落，想打通就得一家一家坐下来谈。
1: 在前期规划之初呢，是本着开放共享和集思共益的一种方式，我们广泛了征集沿线的一些社会单位和事业单位的以及社会人群的一些意见和建议，用了将近2年时间作为前期的整个一个方案的研究和论证。那么真正的实施是在2019年正式启动，在2020年正式实现了亮马河的主体工程建设完成并对外开放。
0: 打通空间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是怎么让人待，这套融合系统思维、渐进改善、多元平衡的更新方式，正是打动国际评审的关键。截至目前，亮马河已经斩获国内外30多项重要奖项。马海涛是这样说的：
1: 我们希望构建一个

0: 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1: 走走逛逛，
0: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天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9.7，金陵之声。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8。

高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清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而且年轻人他耐受能力强啊，前期不适都会硬撑，撑到撑不住的时候，往往已经进症状很严重了，甚至发展成热射病。所以夏季年轻人不要仗着体质好硬扛，高温天合理休息，及时补水才是正确做法。
1: 朱淑媛提醒，不少人会夏天在密闭的车内开空调休息，这其中也暗藏中暑和一氧化碳中毒的双重风险。市民如果出现了轻度中暑，一定要及时降温和饮水，但是出现高热、无汗、意识模糊、惊厥，甚至没有反应等热射病的症状时，一定要及时的拨打120送医。
2: 好的，这是我们来说到的啊，就是来自于这个中暑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但是持续的三伏的高温，大家也要多多的对于有一些基础病的家人要去多关注，尤其是针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最近还是蛮考验的。因为就是我们江苏这边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呢，它是一个湿热相交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啊，又是高温又是高湿，那么也会增加人体的心脏负担。那最近呢，我们也知道南京的第一医院呢，它的这个就是心脏科是非常的有名，那么在短短的三天之内呢，就收治了20多名的相关的急诊的患者。其实呢，我们当时看到就是在一天24小时之内就接诊了11名急性的这个心肌梗死的这个患者。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些是高温低气压的天气当中，这个心脑血管
1: 时肝细胞造成急性肝损伤，严重时甚至引发急性肝衰竭，危及生命。常家宝，
3: 入术中毒后潜伏期为10分钟到2个小时，一旦出现严重的胃部不适、呕心、想吐，吃完后出现腹泻，甚至手脚发麻、浑身没有力气等症状，要及时去医院看病。
1: 葫芦素广泛存在于葫芦科的植物当中，丝瓜、西葫芦、护瓜、冬瓜等葫芦科蔬果发苦之后都可能含有葫芦素，一口都不能吃。不过苦瓜虽然也属于葫芦科，但它的苦味来自于苦瓜干加微量的葫芦素，正常食用剂量安全，不会引发中毒。想要吃瓜安全，常家宝提醒
3: 大家，可以在下锅的前先把那个生瓜的肉片啊用嘴尖尝一尝，但尝到一点点苦味道的，要立刻要把整个丢掉，立刻呢用水啊清洗口腔，不要让毒素残留在口腔里面。只要有一片发苦的东西，整盘菜都不要再吃了。另外，切过瓜的这个菜刀啊，用过的这个砧板和各种锅具啊，都要反复的清洗干净，避免毒素残留在其中。
2: 好了，这是我们在今天一大早的时候和大家来说到天气哦，说到对身体的保护，还有这个苦黄瓜和这个苦瓜，那可不是一码事儿。所以那个苦黄瓜大家就可以啊，觉得不太这个味道对劲的时候，就果断的放弃它吧。现在已经到了7点22分了，我们来刷新一下即时的警方路况。
4: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早上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快速内环中，目前来看呢，只有丰台桥南向北方向、玄武湖隧道东向西方向和赛虹桥立交西向东方向车友们有着短暂的缓行。那过交通道方面，长江大桥应天大街长江隧道和定环门长江隧道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进城方向，其他城区内的大部分路段车辆的通行状态呢都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呢，来关注到为了方便球迷跨城前往盐城观看苏超联赛，南京汽车客运站继续开通苏超往返直通车。本次班车呢定于8月1日开行，线路为南京汽车客运站往返盐城奥体中心体育场。大巴呢将于当天的13点01分在南京汽车客运站的2楼28号检票口准时发车，极大的便利了球迷的观赛行程。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大家都知道这两天啊，在7月30、31啊，这个小军要代班3天的时间，因为阿树呢带着我们的树苗们一起去周游世界了。那这次啊，阿树在出国的时候啊，随身带的是一个飞利浦开放式的蓝牙耳机，不管是开车通勤，还是运动健身，或者呢是听歌啊，都是一种提升幸福感的绝佳的选择。这个开放式哺乳耳的

设计呢，是可以就是彻底的让你告别入耳式的那种闷胀啊，或者是那种闷耳的感觉啊。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尤其啊，就是它的颜值也很高，它是那种 C 型的夹耳，然后呢，你就夹在这个耳朵的这个耳廓那个地方，就像耳夹一样，稳稳的是挂在这个耳廓上的。你摇头或者是剧烈的运动，它都不会掉。那么对中耳炎，或者有一种叫做有耳新人，是特别的友好。而且我也看了一下，它的单耳是5小时的续航，也就是说，当你充满了这个20个，就是充满电以后，它是可以应该讲说是非常 OK 的这样的一个续航，而且也非常的防水。那么当然了，就是它佩戴的时候不要接触这个耳道的分泌物。我们刚才讲了，也可以告别这种闷痛或者是这种闷耳。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价格啊，就是日常的是499元的耳机，那么在我们的荔枝新选呢，只要375就可以拿下。而且呢，它的颜色也很好看，有商务黑色，有尊贵银色，还有香槟金色，3种颜色可以来进行选择。这是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好物啊，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是阿树在出国的时候都一直带着的飞利浦的开放式的蓝牙耳机，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相应的应该讲说是大蓝鲸当中，然后呢可以和我们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交流。好，那我们在稍后来自于7:30的节目当中也继续来陪伴各位。今天给各位代班的还是小军。

0: 下单。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他会
2: 吴十佳主持人，江苏广电十佳制作人，玄武湖形象大使，明城墙守护大使阿树，工作日早上7点到9点，和你一起关注南京城、南京人、南京市。

最近的夫子庙还有中山风景区其实迎来了大量的游客。那么最近呢，应该讲说南京公交其实也在进行非常不容易的这样的一个融合式的管理模式，就是一个标杆级的叫公益兜底再加上市场增效，就是用一个双轮驱动的方式因为这两大景区啊，应该讲说客流量特别的大，目前为止呢累计接驳的这样的一些游客已经是超过了300万次。比如说南京公交针对于夫子庙打造的是三环一达这样的一个接驳的闭环，就是很多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它推出的是有这样的一个公交的接驳线嘛，你的车可以停到地铁站旁边的停车场，也可以停到相应的景区旁边的停车场。比如说在我们的大报恩寺那边就有一个接驳的这个公交车站，你就看到每天人来人往，可热闹可热闹了。那么其实中山风景区呢采取的就是日常的保底，但是到假日的时候它会去进行一个补强这样的一个分层运营的体系。那所以说呢，也是依托现在的智慧的调度平台。

0: 台，当然还会有实时的那个监控嘛，我在监控当中可以看到此时此刻的游客或者是乘客他的具体的数量，我来进行车辆的调配。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南京的公交现在的这样的一些特色的文旅的专线，同时也让自己的这样的一些经济的效益去做了相应的盘活，所以觉得还不错。嗯，大家也可以来感受一下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在今天呢也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因为到了暑期，很多的爸爸妈妈都有一件事特别的焦虑，就是在家里面电子产品看的也多啊，书看的也多啊，然后呢就是因为天比较热，所以说孩子们的户外的活动它势必是要减少下降的时候，这个服务机构啊，它为了利益，一方面就是劝阻你不要带孩子去正规的医院去做治疗和检查，要不然的话前功尽弃了啊，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家长呢也就听信了这样的一个机构的谎言而耽误了孩子。当然了，当这个发现孩子最后有一个眼睛是400多，一个眼睛变成100多的时候，就要求你给我退费啊，你反而没有治好我的眼睛，而且还让孩子的眼睛视力越来越下降。而这个时候贾女士就和另外三名有同样遭遇的家长向法院提起了诉讼，那结果如何呢？
1: 贾女士等四名家长认为，视力服务机构公开宣称运用此家视优眼脑全息训练法，有针对性进行训练，视力问题可防可控可逆转，不仅能够提升视力，而且能够改善综合的视功能，让降低度数
0: 近视矫正的疑问。那么权威的专家们是如何来给我们孩子们的眼睛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告知呢？
1: 专家表示，按摩、物理训练可通过缓解眼球内部的睫状肌痉挛，短暂提高裸眼视力，但这仅是缓解视疲劳，并未改变导致近视的眼轴增长的根本原因。短暂视力提升可能掩盖近视的真实进展，从而导致家长误判而延误治疗。
2: 你不赞同小朋友的睫状肌它是有很强的调节能力的，有可能呢这种近视度数在散与不散之间呢会差到100到200度，甚至会更多。所以呢我们在临床当中的常规诊疗行为，而且呢是近视发展的金标准，是要看散瞳验光之后它的度数到底是多少的。如果呢你规避这一点，很有可能掩盖你的病情的发展。
1: 专家也再次提示家长，目前医学界公认轴性近视可防可控，但无法治愈，家长切勿轻信非医疗视力机构宣称治愈近视、摘掉眼镜的虚假宣传。一旦发现孩子视力异常确诊近视，务必到正规医院规范就诊，避免发展为高度近视，增加眼底黄斑病变、视网膜脱落等眼底疾病的发病风险。
2: 所以这个情况呢，我们做近视防控就非常的关键了，我们要延缓近视的发展。所以呢在正规的医疗机构呢，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佩戴离焦镜，或者呢戴 OK 镜，或者用低浓度阿托品等等的这种有循证医学的诊疗手段，延缓近视的发展。
0: 好的，这是我们的这个眼科专家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告知。好，所以说呢大家还可以是带着孩子去做这个散瞳验光，然后呢根据这样的一个眼镜的配方佩戴好眼镜。好，当然这些问题都做完之后呢，你也不要认为就是说这个问题解决了，然后这个带着孩子啊，就是定期的复查就可以。其实呢孩子配眼镜戴眼镜，它有很多很关键的细节，也会直接影响矫正和治疗的效果。比如说你选那个镜架，就是儿童配镜的这个基础就是选镜架，它就不能像成年人一样我随便选一选，因为孩子他在配眼镜的时候，有的是斜视，有的是弱视，有的是术后的这样的一些光学的矫正或者是近视的预防，那这个时候呢度数要求一定是精准的，也要依赖呢就是这个镜架，确保它在这个鼻子上是戴的好好的，位置要准确啊，这样才能够对眼睛去进行相对应的这样的一些矫正，所以非常的重要，就是这个选镜架就很重要。然后在镜片上呢，大家在选择的过程当中也一定要多多的注意。那么当然了，在日常佩戴的过程当中，有些孩子你看他动来动去，那个眼镜啊一会儿是歪的，一会儿是下滑的，其实这样呢都会让那个瞳孔偏离镜片的中心，也会大大的降低 矫正的效果，所以啊也要帮这个孩子，现在好像有那种防滑的，然后呢也会有这样的一些鼻托，就是帮助孩子要把这个眼镜呢就是戴在正中处，让这个眼球啊可以发挥，就是看到的是就是那个佩戴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么我们的眼睛的视力能够发挥出最好的这个矫正的作用。好了，这是我们在今天要和大家不断的在说到孩子眼睛近视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是的，孩子近视也让很多的家长是比较焦虑的，但是还是要用科学的方式来矫正它。

0: 成年了嘛，视力是定型了，但是啊，其实很多的这个高度近视的人群，它的度数还是会持续的加深。而在这种黑暗的环境当中，手机的亮光，你想你会让你的瞳孔反复的收缩波动，然后你的那个眼部的睫状肌就会持续的紧张，再叠加这个屏幕和环境它的那种强烈的黑暗的反差，所以说你的眼部的调节的负荷会变得非常的重啊，你会觉得为什么刷手机刷的时间长了以后，眼睛疲劳呀、眼干呀、眼酸啊、眼胀啊，其实就是这样。
1: 只有藏将大乔，感觉降崩不是难进的。以前。